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
3: 侯明昊，
2: 60分钟。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2026年的7月1号，作为甘南之旅的带队主持人，我陪伴着一众小罗号走进甘肃省博物馆，围着镇馆之宝铜奔马前后左右拍了4张照片，也借着近距离观赏，把这件大家俗称马踏飞燕的国宝好好讲明白。我们长久以来都叫它马踏飞燕，这个浪漫的名字出自郭沫若先生的诗意定命，流传家喻户晓，但是它的官方正式名称是铜奔马，可不是马踏飞燕哦。为什么官方定名这件国宝不用大家都觉得特别形象的马踏飞燕，而要叫铜

0: 随手一比划就心里有数了。我们常说的七尺男儿，很多人误以为是两米多的巨人，其实古代的尺比现代短不少，七尺也就是当时的普通成年男子的正常身高。古人讲七尺男儿，从来不是比拼个子高矮，而是要求这一身七尺血肉要有骨气，有担当，立身坦荡，遇事儿敢扛，这是刻在咱中国人骨子里的立身准则。网上再算十尺为一丈，最有意思的俗语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寺庙里的罗汉造像会塑成一丈二尺的高度，远远高出普通人，我们站在地上伸手根本就碰不到佛像的脑袋，慢慢就演化成了这句俗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来形容人一头雾水，摸不清来龙去脉。除此之外，古时候成年男子身高约一丈，所以丈夫丈人这些称呼也都是从这个尺度慢慢衍生而来的。从食指一节的一寸，到小臂丈量的一尺，再到舒展身形的一丈，老祖宗没有精密的仪器，直接就把我们人的身体化作尺子，小到指尖分寸，大到人生格局，把尺度融进俗语，融进日常，也因此衍生出近在咫尺、得寸进尺这些词语，衡量的是长短，更是为人处事的分寸感。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卷尺，有电子测量仪，再也不用靠手指胳膊来量东西了，但是寸尺丈背后的智慧依旧值得我们来回味。做人心中有寸，珍惜细碎美好，行事眼中有尺，守住底线原则，胸怀格局有丈，看得天地方远。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李长超和银林所唱出的《人间最值得》。

不认真，我们感觉自己要爆发时，用平静的语言告诉孩子，妈妈或者爸爸现在很生气，害怕忍不住说伤害你的话，所以需要几分钟去平复一下心情，然后进卫生间，对着镜子做深呼吸，默念，这是正常的。另外呢，你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边界，回想刚才的情景，自己的情绪是什么？着急、担心、生气，希望孩子能够提升效率，也希望孩子是个认真自律的孩子。自己的

有道是先有爱再有教育，每个孩子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伴随着瑕疵，对此你越是急躁一味蛮干，就越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人是渴望幸福的动物，一个真正被看见被理解的人才会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古时候有一个大文学家，他老来得子，想要让儿子继承他的衣钵，他极力教孩子读四书五经，但是儿子呢却不喜欢读书，反而爱上了雕刻。大文学家是失望的，看着孩子的抵触呢，他一次次大发脾气，觉得儿子丢了他的脸面，但是却于事无补，只是让两个人的关系越发冷淡。几年下来，他只能够无奈地表示出理解，没有再强求，这才让关系日渐缓和。眼见儿子脸上日日洋溢着笑容，他开始接纳了儿子的兴趣爱好，并加以支持，有时候甚至还会参与其中，让儿子手把手地教他基础的切削凿刻，两人渐渐亦父亦友。神奇的是，多年之后，儿子慢慢发现了文学的魅力，在雕刻之余呢，也会向父亲请教读书上遇到的问题。就像俞敏洪所说的那样，只要孩子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犯突破底线的错误，就应该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度，这样孩子才会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候又安全又宽松的状态。倒过来，孩子反而会思考自己哪些事情做过分了，会让父母不开心。很多时候不服管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咱们做父母的

0: 看不见他们的意愿，总顶撞，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大人一直高姿态。当父母的要懂得让负面情绪及时刹车，允许他们的偶尔脱轨，用共情去理解，用爱去感化。毕竟一个家最好的样子永远是情感在前，约束在后。书上也说吗？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上，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踏实的力量。陪你来听曾经扮演过《武林外传》当中那个佟湘玉的演员闫妮儿，携手其他几位年代剧女演员，在202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给我们唱出的《假如》。

0: 打开一扇窗，
1: 放进一朵云，
0: 抽点时间回忆这一切。
1: 天天相见
0: 不如天天想念，
1: 再次重逢就像被清风拂过。
0: 此刻请你跟我来，走进这里，留在这里，
2: 相约

态平衡，越来越好。真正聪明的人，从不会倾尽所有取悦别人，而是能够把握好尺度，做到八分付出，两分留白。因为他们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一段婚姻的好坏，不只是光看双方的外在条件，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婚姻固然让人羡慕，但是具体过得是否幸福，却是很难判定的。光鲜华丽的外表之下，

0: 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正是长个的时候，得多睡觉啊。
2: 哎，是啊，
1: 啊，怎么小点声？
3: 哦，被吵醒了孩子。
1: 对对对，
3: 小点声。
1: 没事儿，这孩子睡觉实诚，来只东北虎都叫不醒他。
3: 哎，我说了，胡将，你咋总拉这一个群呢？
4: 咋了？
3: 没啥，听着揪心呗。
4: 哎呀，这个事儿啊，哪画个圈
3: 儿？哎，别的呀！哎呀，我是想我老娘了。
1: 哎，
3: 我老婆估计也早跟别人聊干了。
4: 哎呀，想啥老婆呀？
3: 就是，
4: 咱们活到今天，命都是捡来的。
3: 哎，是啊，
4: 是
1: 啊。我说，先别说老婆了，哎。你那腿咋样了？
3: 就是，
1: 哎，对，
3: 腿好多了。哎呀，要不是你从小日本那儿整点那个酒精给消毒，用不上你整那个烟油子。哎呀，我这条腿啊，那不得烂了，干不了活，早就喂狗了。
1: 还是啊。哎呀，好点就行啊。
3: 对，
1: 我明天再给你整点烟油子来。
3: 哎呀，啊，给他说。这挑食，
4: 挑食，
3: 啊，就是这谁怎么着？一个
5: 爹，好啊，爹，别开枪，别，爹，爹，爹，别开枪，
1: 捕头，捕头啊，
3: 捕头，
1: 醒醒啊！
3: 这孩子，
1: 哎呀，又让梦给演住了。
3: 哎呀，你说是你？
1: 哎呀，这孩子毛愣三光的，你看看这家伙，出一身冷汗呢，啊，哎，
5: 叔。
1: 哎，
5: 俺想俺爹了。
1: 哎呀，孩子，
3: 太可怜，
1: 别怕啊，叔在这呢。啊，
5: 叔，俺梦见俺爹身上全是窟窿眼儿，那小日本子机关枪就
6: 给
1: 铜的，还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你家祖辈上传下来的？
6: 嗯，听俺爹说，是从俺太爷那儿传下来的。
1: 哎呀，你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呀。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
6: 嗯，
1: 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我就好像看见你了，兄弟啊！别说，你这孩子真给你长脸。现在干起事儿来有模有样的，关键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嘿，长大了。肯定是条结结实实的东北汉子，
6: 大叔。
1: 哎，你叫俺啥？又忘了。
6: 哦，要叫乌拉草。
1: 嘘，小点声。傻小子，你洞里婶通过老宋找到我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让小鬼子知道，记住没？
6: 嗯。记住了，
1: 傻小子。
6: 哎，乌拉草，
1: 嗯，
6: 你是咋跟俺洞里婶子好上的？
1: 哎呀，你洞里婶年轻，长得俊，哪像俺呢？30多岁。

0: 就一脸老褶子，就像一把干巴巴的误了草。你看对不？
1: 哎，叔，哎，不，误了草。那俺现在能算是你们的人了吗？
0: 当然算呐！别看你小小年纪，有胆有谋，已经像个真正的侦查员了。
1: 真的？
0: 哎呀，轻点儿，看把你高兴的，一蹦一个高。骨头啊！啊！你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咱们现在还在狼窝里啊。嗯呢。哎呀，对了，嗯，说说你冻梨婶平时还那么爱唱两句吗？
1: 嗯，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就爱唱。
0: 哎，唱啥呀？啊，给俺学学。
1: 就是烂胡琴拉的那个调调。什么，我想想啊，

0: 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的一条支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士兵的骚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亚历山大行营前，把武器扔在地上，低头哭泣，要求让他们离开印度回国。事情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后，非常羡慕波斯国王的豪华生活，他霸占了波斯王的妻子和女儿，称波斯人为亚历山大的亲戚，又任命许多波斯人当马其顿士兵的指挥官。这一天，一个波斯军官和马其顿军官吵架，任意侮辱马其顿人，一下激怒了马其顿士兵。士兵们认为亚历山大心变了，再也用不着马其顿人了，因此纷纷要求让他们离队回国。其实呢，这仅仅是一个导火线。马其顿士兵自从离家远征以来，历尽艰辛，死伤惨重。眼下印度的炎热、暴雨和疾病也实在难熬，再加上远离家乡，大家都思念亲人。因此，当波斯军官侮辱马其顿士兵以后，士兵们的不满情绪顿时就爆发了出来。而这几天，亚历山大正患着疟疾在营中休息。他闻讯之后，立即走出行营，跳上一只石凳，用委婉的语气说道：勇士们，同胞们，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并不是要阻挡你们回家的愿望。就我个人来说，你们愿意上哪儿都可以。但是你们想想，如果你们都这样走了，怎么能对得起我呢？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哽咽起来：我跟你们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觉，你们看看我全身没有一块地方没有伤疤，也没有一种武器不在我身上留下了伤疤。你们有人患了病，我也在患病，这一切为的是什么？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荣誉，为了你们的财富啊。场地上面鸦雀无声。

0: 你来吧，
1: 当着大家伙面 做几个成语。
0: 行，
1: 猜的是什么成语？
0: 这么着 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 谁就说。
1: 说
0: 啊，三位评委，刘威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1: 说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0: 我怕您这迟钝了，
1: 追上，
0: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1: 来了。
0: 什么？完了！
1: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0: 什么呀？
1: 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哪儿清楚啊？
1: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0: 对
1: 一意吗？一意呀、啊！
0: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八个零啊，一意对不起吧？把一亿呀、啊，
0: 这是一心一意，
1: 没猜着。
0: 我告诉你，我完全掌握你这个规律了。你再来一个，我要为我的智商做一个证明。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看这个，
0: 我不服啊！
1: 看这个，
0: 随便来。我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没错，绝对替天行，你太对了呗！
1: 去。哎，我怎么那么抓？
0: 还可以，
1: 有师傅吗？
0: 王千祥啊，
1: 有师爷吗？
0: 马季呀、啊，
1: 哎呀，这叫薪火相传呐、
0: 啊！还有一好词儿、哎，
1: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0: 没见过，
1: 太遗憾了。
0: 对，
1: 怀念马季先生吗？
0: 太怀念了。
1: 思念马季先生吗？
0: 思念呀、啊！
1: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0: 什么成语啊？
1: 蛛丝马迹吗？哎、
0: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匮乏。
4: 香港见。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

0: 新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的哆来咪会跟大家继续在歌声当中分享经典的作品。提起中国人对于传统节日的这份执着啊，那真的是可以说聊很久很久了。每当中国呢进入到了一个传统佳节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非常的会在意这个日子，比如说到了春节的时候啊，还有呢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有合家团圆这样的这个期盼。然后呢到了这个清明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祭扫啊等等的，包括到了端午节，对于传统节日的执着啊，这绝对是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那么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每年到了中秋更是一个大团圆的时刻，家里面要备好月饼，然后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一起来赏月，一起呢包括还有一些在古时候的祭祖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那就是水调歌头来。水调歌头大家呢也非常的熟悉，这是由宋代的苏轼所创作的《明月几时有》，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能够回忆起来呢？话不多说啊，我们先通过歌声来走进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有王佩瑜和骆天。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首由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公元1076年所创作的，也是在中秋时节啊，在密州时所做的这一首作品，流传至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张姐还能记得其中的内容吗？背诗背得最好的。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首词啊，是以月来起兴，与他的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作为一个基础，围绕着中秋明月展开了思想和思考，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全部纳入其中，同时也纳入了对于宇宙人生的哲学性的追寻，反映了作者当时这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情绪在其中，同时又表现出了作者热爱生活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词作的上篇呢，反映的是执着的人生，而下篇的部分表现的则是善处。

苦人生。落笔呢非常的潇洒，而且呢这书卷自如，情景交融，思想呢也非常的和谐，同时呢又有发人深省的这样的境界在其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哲理，这也算作是苏轼的典范之作了。水调歌头呢在这儿不得不提及啊，这是一个词牌名，大朝啊，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呢大曲就有水调歌这回事。当时呢这个丙辰年的中秋节，高兴的喝酒直到第二天早晨，喝到大醉的时候，苏轼便写下了这首词，同时来怀念他的弟弟苏辙。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这一首水调歌头。今天的这一版的演绎呢是由京剧演员王佩瑜还有一个这个网络的虚拟歌手洛天依共同所完成的，是不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就来听一听这首但愿人长久，希望可以加深你对水调歌头的印象哦。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
1: 迪斯和男孩。很多小朋友其实都见过南方的小河，江南的湖水，可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北疆阿尔泰山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早，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是在2024年底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这本书呢是由10个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温暖小故事组成的，主角呢是10岁的小男孩啊，这个哈萨克的小男孩阿拜，他和哈萨克伟大的诗人同名，生长在额尔齐斯河畔的草原毡房里。这里的天地辽阔，辽阔到分不清白云和羊群，流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透亮。阿拜的童年啊，被草原独有的美好所包裹，会唱尽草原心事的年轻阿肯塞利克，还有满肚子古老传说的驼老爹，来到草原教书带着孩子们写诗的支教陈老师，一心守护家乡带领牧民建设北疆的村干部阿爸，都是这部作品。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额尔齐斯河男孩》，大家是否去感兴趣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小月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小段的选读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作者的笔触，在作者笔下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天夜里，阿拜躺下了，隐约还能听见琴声。那是几个牧民聚在一户院子里，借着月色用粗瓷大碗喝酒，随手拨弄着冬不拉。阿妈坐在灯前，一下一下地搓着捆绑毡房的棉绳，不时地往窗外张望。阿拜也扭头看着外面，圆圆的月亮落进了眼里，他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他整十岁了，阿妈备下了丰盛的晚餐，等啊等，等到天擦黑，也不见阿爸回来，只好母女俩享用了。阿妈尽量地扯出话头，说这说那，可这顿饭还是吃得挺没劲儿。多亏有份意外的礼物降临了，阿妈把长长的包装盒递过来，阿爸打开一看，是一柄亮闪闪的冬不拉，琴板雕刻了鹿角花纹，闻一闻，啊，好香啊，是白松木的香气。他轻轻地抚摸光滑的琴面，忍不住拨动了琴弦，有魔力的琴音一下子就钻进他心里，痒酥酥的。阿妈笑吟吟地说，这啊，是阿爸阿妈送你的生日礼物。阿拜搂紧了琴，太好了，谢谢。小白马从窗口探进头来，支棱着耳朵，还想听似的。阿拜抱起冬不拉，跑出屋子，骑上小白马，在家附近的草地上轻轻拨弦。月光铺在额尔齐斯河水面，河水静静向北流淌，琴声

0: 我啊，这个确实是有点为难他了，
1: 有点难度啊。
0: 对啊，那小猫呢？和森林里的老虎，还有草原上的狮子，雪山上的雪豹，哎，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们是不是都属于猫科动物呢？等等啊，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本领？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先来了解这些大猫和小猫有什么不同啊，一起走进猫科动物的世界当中啊。
1: 是的，
0: 嗯，首先来说说猫科动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啊，这个猫科动物都是吃肉的，而且是顶级的捕猎高手哦。他们呢有尖尖的犬牙，能一口就咬住猎物的脖子，有锋利的爪子，平时呢是收在它的这个脚趾里，而且呢不会被磨损掉，捕猎的时候啊，刷的一下这个小爪子就伸出来了，像小钩子一样去勾住猎物。而且呢他们的眼睛特别厉害，这个瞳孔啊能大能小，晚上呢是可以看清东西的，是天生的夜行者。而且呢他们的胡须啊，这个别觉得没用啊，就像是尺子一样，他们能够通过胡须来测量出洞口的大小，判断哎我自己能不能钻过老虎。全世界野生老虎只有几千只了啊，这个比大熊猫可能也多不了多少。那这个雪豹还有猎豹、美洲豹也都是濒危动物。那他们为什么会变少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森林的砍伐还有开垦的草原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让他们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去住啊。
1: 用重力的力量带动齿轮走，又大又重，只能放在教堂和钟楼。后来呢人们发明了发条，用发条的力量带动钟表，钟表就变小了，可以放在家里。再后来呢荷兰科学家发明了摆钟，利用钟摆来回摆动的规律来计时，每天的误差只有几秒，比以前准多了啊。
0: 没错啊，现在
1: 经常用的是这种石英表，里面有一块石英晶体，通电以后可以非常稳定的频率振动，计时很准啊，每年的误差不到一分钟。最准的就要说原子钟了，利用原子的振动来计时，几百万年才误差一秒啊。
0: 哇，好厉害啊。
1: 那我们的手机、电脑、卫星导航都是靠原子钟来计时的啊。时间呢越来越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规律。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说，为什么会每个地方啊可能世界各地方的时间都会有不一样呢？那就要提到了时区和历法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给在国外的朋友打电话啊，我们这里是白天，但是他们却是半夜呢？这

到最后实在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向母亲请问父亲的第三条遗嘱。母亲这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叫我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再告诉你们，他的第三条遗嘱就是在自家的园子里不知哪一棵树下埋有一布袋的元宝，你们啊，现在就拿着挖土的工具去挖吧。三个儿子听到这话，连忙拿起了挖土的工具，在每棵果树下挖了起来。挖到疲倦的时候，他们肚子也饿了，母亲就给他们送来白面包和开水，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似乎比以前蘸着蜂蜜的时候更香了。他们吃饱了就再挖，挖饿了又继续吃，就这样一连挖了一两个月。他们把每一棵树下面的泥土都深深地翻了一遍，果然还是没找到元宝，可是荒芜的果园又结满了肥硕的果实。这个时候，母亲把儿子们叫过来说道，儿子们，不要再为元宝耗费心思了，你们父亲的第二条遗嘱说的意思是，劳动后吃白面包喝开水比闲着时候蘸蜂蜜的白面包更加香甜，你们要齐心合力，像找元宝一样辛勤劳动，经营好这个果园，只有依靠劳动才能解决一切困难，这就是你们的父亲要告诉你们的第三条遗嘱。原来父亲费尽了心思留下的三条遗嘱，都是为了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明白合作和劳动的重要性，而你们有明白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
2: 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当代水墨领军人物周金星。周老师最近的这个友谊画展啊，也是引发了艺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周老师来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和大家来聊一聊他的水墨人生。让我们欢迎周老师。周老师您好，先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周金星。
4: 特别开心啊，今天邀请到周老师。我们今天既然说了要去聊一聊您的这个水墨人生，那么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先把时间回溯到过往啊。看到了很多这个关于您童年的一个资料啊，就是显示说您的父亲在童年阶段对您的影响很大，包括这个父亲本身是一个新四军的老战士啊，是一个很耿直的性格，跟我们来聊一聊童年时候的一些这个成长环境，好不好？
5: 我父亲是一个，就是，坚持自学，想办法去求学，想办法去向别人讨教学习，从来就没断过啊。然后有了这个上大学的机会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了，就是要努力去做一个画家。做一个好画家。
4: 我之前在您的一个采访当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受触动。您之前说过，说不能让那些善于经营的人总是站在好的位置和平台上。我觉得这个是就特别像您描述的您父亲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很硬朗的，然后特别耿直的这样一个性格。
5: 这个可能是我在一个什么场合说的。因为我前些年一直长期的参与到一些我们这个专业圈内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吧，会遇到一些就是人才的推介、培养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我在高校工作是吧？那个当一个老师，或者说当一个和教学相关的一个管理者，就是这个实际上，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代人的发展成才都非常关键，就是要有一个绿色的有阳光的这么一个土壤。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做了大学的老师之后，一直是有这么一种信念，就是我自己哪怕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也要能够尽可能的争取做到，就是任人唯贤，就是择优推荐，让有才能的人就不需要去伸直了脖子喊，然后拼命的跳才能够出来，让他们能够有很正常的，就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是吧，公道自然成的这么一个合理的或者说是公平的这么一个土壤生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深有体会的。我想对于同年龄的人，比我年龄更轻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获得感。
4: 这是从一个伯乐的角度的一种正义的坚持和坚守啊。
5: 是的。
4: 那么我们回到您当时作为一个千里马这个角色的时候，要说到您青年时候的一个高光时刻了啊！当年是这个本科的一个作品啊，《水浒组图》，当时在社会上面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那个时候20来岁的周金星，内心在想些什么？
5: 当时是我的一个本科的毕业创作，80年代中期吧，1983年开始画这个《水浒组画》。我当时实际上，并不是首选这么一个题材。我当时实际上是很想画现实生活，是吧？包括画

0: 我体会感受比较深的，比如说画，画这个战争题材，是吧？画就是我从我父亲那听到的、感受到的很多，比如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这样子的题材啊。但是，可能当时而不是一个拖累，而不是一个负担，甚至不是一种误导。你的那个狂，他的这个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所占的这个份额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对你来讲就是适合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所以我自己也经常会反问自己：你狂了吗？你得意忘形了吗？你在别人面前是不是趾高气扬了？我会刻意的管理自己。
1: 自我的管理啊，不断的去反省。那现在您也是一个这个老师的身份，也会去带学生。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出现在您的学生身上，会让您觉得哎很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有哪些特质是一定要具备的吗？
0: 我认为首先就是要勤奋。我从来都不会在我的学生当中分才气上、才情上的三六九等。我对我的学生也一直是传递这么一种我个人的这么一种认知，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认同，就是不要认为某种人是有才情的，某一种是不够的，是吧？实际上才情应该是分各种类型，有些人看上去比较慢，但是他很可能能成，有些人看上去很快，节奏很快，反应很快，是吧？但是很可能会也会遇到麻烦，也可能会才有价值，否则很可能你一年到头有千千万万个灵感，但是他们都随风飘去，大部分抓不住，那样的灵感没有什么价值。
1: 就我们既要这个有灵感，更重要的是要有这个抓住灵感的能力啊。
0: 是是。
1: 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也好，包括这个艺术创作的环境也好，和您当年会有翻天覆地的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当年可能这个知道啊，二十来岁的这个南京艺术学院的周金星同学，他获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奖，哎，很快大家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同学老师之间，甚至是这个其他的城市，他就知道有这么好一个人物存在了。但今天可能我们要去借助一些网络的营销，或者所谓的我们要去博眼球，我们要去出圈。那如果说学生在这方面，他会问到您说，老师，我们到底以什么样一个标准去来衡量我的这个成功与否？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画家，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画家才是好的画家？您该怎么去做这个回答呢？
0: 实际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比如说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个时间，确实是就是大家的关注的这个环境非常好，很纯净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往天上看去找星星，有一颗星亮了，大家就是看到了，是吧？现在呢全是星，都把自己化妆成星放的放，是吧？然后大家就会审美疲劳，大家就会觉得啊都看过了，都不怎么样。另外确实我们的审美的这种标准也在不断的变化，或者说在不断的提高。这个里边好像就相当于说我们那个年代酒深这个巷子深酒也香，也能闻到，是吧？车不多，路虽然不宽，人也不多，是吧？开酒坊的也不多。现在呢酒香好像这个巷子太深了就不行。前两天还有朋友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我是属于那个比较在这个判断上是属于比较中庸的，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因为我还是相信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你的作为、你的作品的质量达到了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高度，你是不会被埋没的。我还是相信这一点。我在跟我的年轻的学生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说现在环境非常好，机会非常好，那么多人在画画，但是画得好的人很少，你们努力就有机会啊。我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虽然那个时候就是星星的闪耀，哪怕这个星星不是很亮，闪了几下大家都能看见，
1: 对，
0: 但是只闪几下就 就过去的心也

0: 是很多的，
1: 嗯，
0: 也是很多的。而且我还希望就是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摆在这个考量当中，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去闪烁，我一定要马上被大家认知，我一定要马上得到认可。我不瞒您说，就是我的研究生的毕业创作接着我的本科的毕业创作又获得了全国美展的奖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研究生的老师才稍微表扬了我几句，前面全是批评，
1: 嗯，
0: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吧？我当时属于一个就是年轻的画家当中崭露头角的，是吧？然后已经全国美展获了奖了，
1: 会有不服吗？那个时候
0: 他说你这个不行，我服的。

0: 看见了稿子了。
1: 孩儿啊，你的母亲女儿死无丧
2: 了。去吧
1: 你的母亲。哎，
0: 你们还不快走啊，
3: 荣家有难怎能你走了子。
0: 你弟弟此时进城，常言道佛教之下岂有弯路，万事快走的好。
3: 弟弟我们也走吧。
1: 弟弟母亲
2: 去吧去吧，
3: 永福
2: 也行。

0: 个不孝之人定造于我，被我过罪了。
1: 老爷，老爷，这是三姑爷留下的私信。
2: 哦，
0: 可是他骂我。
2: 不，他是人不丧夫，夫必丧人，劝我按住继承之节。哎呀，事情来不及了。
3: 老爷之下。杨继康姐姐听旨，奉天正月皇帝诏曰，杨继神诬告念宋正相贼大密天，本当九日前死。念杨继康平日总为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卸责为民，草木加菜，所测尽

0: 丞相，你我两条老命，一无所有，
1: 我们只好到扬州对抗你。

0: 区区一百两银子，再加两套衣服。
1: 什么衣服？
0: 我大姐夫府中接什么新衣服，我丁夫也接什么新衣服。
1: 是
2: 不用了。

0: 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

对比强烈。而之所以找单百青绘画呢，也是因为偶然的发现邓丽君在新加坡的家里收藏了大批品味不错的好画。当他看到邓丽君收藏的岭南派画家单百青的作品时，就问邓丽君找单百青画淡淡幽情的画可以吗？邓小姐一口答应。所以专辑当中的画作其实也体现出了邓丽君的品味。专辑当中邓丽君坚持不用词牌名作为这些歌曲的曲名，而是创造性的选用了每首诗词当中的词句为曲目命名，从而使歌曲与众不同，更富诗意，也使得整首专辑在意境上更加统一。唱片封面的设计上，邓丽君也没有听取其他策划人让她以古装造型拍摄封面形象的意见，而是坚持选用简洁的现代美妆的形象，从而避免听众们对封面造型的注意力高过对音乐内容的关注，这也是这张唱片的独特之处。风从东方来，淡淡幽情，邓丽君，让我们继续分享《但愿人长久》。苏轼的《水调歌头》

李智怡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在淡淡幽情当中叫做思君，他可是深得民歌的神情韵味，明白如画，复叠回环，同时呢又具有着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进化了的通俗词。那悠悠的长江水既是双方相隔千里的天然屏障，又是一脉相通遥寄相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出发物和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恋的深情见证。

好好

0: 和精力。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有可能真的叫闭关，因为它有时间节点的。
1: 嗯嗯，
0: 哎，这个呢，就会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展览，就是你接了一个展览的活，比如说，今年年初三月份，我在江苏文化馆做了一个展览。
1: 嗯。
0: 他时间节点已经定在那个地方了，
1: 几月几号开展，
0: 他已经定了，你必须到那个时间你就必须亮相，所以这个呢也会促使你，就是你要规划好。我记得原来那个时候现代快报给我做过一个展览，就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我是基本上画画都是画到最晚一点，画到3点多钟。
1: 嗯，
0: 后来我那个时候我哥他那时候跟我是住在一起，他从广东过来嘛。
1: 嗯，
0: 就是那个我备展的那2个月呢，就他也不知道我到底画了哪些画，他也不知道我几点钟睡觉的，因为他尽管跟我睡在住在一个屋檐下。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每次我画完以后，我还要考虑到装裱的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说我基本上画完了我都拿到装裱店去装裱。然后呢，曾经有时候我发过一个朋友圈，后来我老大经常有时候讲，就是我画着画着就下雪了嘛，就2013年的那个，就我看到已经天都快亮了嘛，这个其实不是天亮了，是雪
1: 化了，已经
0: 是雪白了。
1: 嗯，
0: 搞得窗子外面，那个是画的比较晚一点。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不太建议这样的画画，那个其实挺伤身体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口腔溃疡。经常搞
1: 睡眠不足。
0: 而且实话讲也一点烦躁，就是有时候容易易怒。后来我也不建议，有的时候我的学生不管什么，我不建议他们熬夜，我自己后来也把它调整过来了。
1: 所以其实不管做任何的创作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任何的工作也好，前提基础一定是先要保证身体的健康，
0: 对对对，
1: 第一位哈。今天熊馆长呢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您的墨宝，我们来看一看。熊馆长给我们带了4幅墨宝哈，我们就是随机的像抽盲盒一样哈，我们打开了其中的一幅，请熊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其实大家都说这个一是兰花半是竹嘛。
1: 嗯，
0: 其实梅兰竹菊是我们这个书画家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元素。一般所有的绘画的

0: 都能画梅兰竹菊，但是呢，尽管它很简单，其实把它画好很难。
1: 嗯，
0: 我敢把，因为我是山水画家，但是我只要有这种短时间的这种，我一般的都会画点兰竹。
1: 嗯嗯，
0: 但是我敢把兰竹现在拿出来送人呢，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以前我都认为我的兰竹，是拿不出来的。
1: 太谦虚了。
0: 是真的，就是因为他，兰竹的这个，他对笔墨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因为他只就像书法一样的，因为他里面其实就只有线和点，或者有点线交织成的面，所以它是就是既简单又难的一个东西。
1: 嗯，所以看似好像笔触不是那么多哈，但是还是很见功底的。你看这个兰竹双青，
0: 但是当然了，它寓意也很好啊。梅兰竹就是四君子嘛，
1: 嗯，
0: 就是特别像文飞老师，你这个你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跟这个兰竹还是很
1: 配的，气质是吧？
0: 气质是的，是的。
1: 谢谢熊老师，那我就收下了哈，带节目组。那我看到这个熊老师放这幅画的这个小封哈，上面是您的号，
0: 哎，
1: 有竹草堂。
0: 这是我们中国原来的中国书协副主席严共达严老师。著名书法家严老师这个为我提的，
1: 大家，
0: 是的，是的，我也十分感谢。因为严老师说，他说他轻易不给人提，他说除非是我的学生，但是我也没有真正拜严老师为师啊。但是他把我当成是他的学生，我也很荣幸啊。我觉得，
1: 有竹草堂怎么去解释？
0: 其实我原来是有过两次的这个其他的灾号，
1: 嗯，
0: 就我没到南京来之前，我的灾号是石竹灾，

0: 师。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熊黛冰。
0: 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我们都知道熊老师呢是山水画的大家哈，我们也可以跟您一起聊聊山水画背后的一些经历啊，包括您是怎么开始细化到山水，这在前半小时我们都聊了很多了。那么后半点回来呢，我也特别想替大家问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哈，就是熊老师其实特别跨界，我们前面也做过介绍了，您的人生履历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您当过兵，经历了16年的军旅的淬炼，然后呢您又深耕过媒体艺术领域，就是您的这个细胞里面也是藏着跟我一样同行的这种媒体行业的那种清醒啊冷静啊，那最终您落笔山水，所以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您的这些经历啊，包括16年的军旅生涯还有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喜欢听那个今晚我是你的 DJ 那个陈岚
0: 文兰姐的节目
1: 后来是文兰前面叫陈岚
0: 陈岚
1: 就是90年，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把他节目听完的，他是1点钟结束其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应该就是99年2000年左右我印象中记得其实我一般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不经夸嘛，这个人不经夸，领导是说你好像是像个画家一样的，你就把自己好像扮演的像画家，
0: 需要这样真的是需要。
1: 那个时候像不像样，我那个时候就搞了一个画室而且把自己的画挂在墙上这边
0: 所以其实军旅生涯这16年当中你也在一直磨练，这个过程其实你是一直在练习的，不是说我当兵了就把

0: 没有把现在把艺术那么的高高在上，
1: 对对，
0: 没有那么那个，
1: 确实艺术就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就是不是说我们原来说美术馆就是个大殿堂，
1: 嗯嗯，
0: 现在也趋于平民化了，
1: 嗯。

如果说 ET 里的月亮是西方童话里的奇迹，那么东方童话里的月光则藏着一个更温柔的秘密。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帧月光，来自于宫崎骏的龙猫。龙猫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小月和小梅在神社前的站牌下等待晚归的爸爸。夜色渐深，月光透过老橡树的树叶洒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小很小。就在这个时候，龙猫出现了，他戴着一顶小小的荷叶帽，站在月光下，像一位来自森林深处的守护者。后来姐妹俩和龙猫一起站在月光里，看着埋下的橡树种子在几分钟内发芽生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那轮月亮就是童真的守护者，也是孩子对爸爸平安归来最虔诚的祈愿。在月光下，万物有灵，

界温柔的让人想哭。这是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二帧月光，有关守护的月光，来听到电影里久石让创作的一首《散步》，那是姐妹俩在田野间歌唱的旋律，轻快的就像月光下跳跃的脚步声。也愿你在月光下找回那样无忧无虑的自己。

从童话里走出来，月光要开始染上成人的颜色，它不再是奇迹的见证，也成了遗憾的布景。我们要说到周星驰的那部《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有两部，《大圣归来》和《月光宝盒》，所以有一部就是以月光为线索的。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都记得那一句，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结尾是一个夕阳的城墙上面，武士站在城墙上面非常倔强，不肯说一句我爱你，然后被孙悟空附身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吻了心爱之人。那一刻的天色是黄昏，也是落日和圆月交替的时分，虽然是圆满的外表，却是永远没有办法圆满的遗憾。就像这部电影里，月光宝盒可以穿越时空，却改变不了注定的命运。至尊宝想要救紫霞，就必须戴上紧箍咒，而戴上紧箍咒就不能再爱他。月圆人团圆呐，是人间最美好的愿望。可生活也有遗憾，总有求而不得。就像卢冠廷唱的《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命运。月光下的遗憾，或许正是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人的缘由吧。

李元帅，还未带领我军从南边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一路溃败之势，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你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公使。我在天沟河。 饿不饿？为阿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是，儿子遵命。
1: 四十，不，世子，一会儿要紧一点。
2: 殿使，殿使，殿使，
1: 说说。

0: 我只知道天籁之音，但是什么是籁呢？籁今天就籁，就是这个声音就出现了啊。那么就是横向，他把古代的这个世间韵事就贯通了。然后纵向呢更了不起哦，纵向他把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字啊，他这个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正，乐正啊。我们《论语》里面一句话叫八一五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吧？八一五，但八一五呢挑这个一五呢，它是祭祀的舞蹈，它是左手执乐，右手执羽。 左手拿的月，右手拿的羽毛，但是非常可惜呢，他有九千年的历史，九千年的历史，因为考古学家非常幸运，我有一次跟那个张先生去聊，因为他真的考古学家很多的考古学家，他挖一辈子都没挖到重大发现，但正好那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啊，墓葬群就是他的地层一千多年的地层都在。
1: 是不是啊？一千多年，延续一千多年，所以说，所以说它里面一千多年的延续中都有发现这个乐，对，所以从而就佐证了它的这个年代。
0: 对对对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想必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朋友，包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想听一听我们古乐发出的声音。刚才虽然是一段已经这个完整的这个。 乐器的一个音频，但是呢，我们特别希望于老师可以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来吹一下。
0: 好，好，好。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作品呢，是我2016年给他创作了一个作品，叫做《诸神的踪迹》。因为我想，九千年前的这个乐器找到了，但是它发出的什么声音呢？

0: 哇，太震撼了！这就是来自于900。
1: 那么，我当时跟他说，你这样，你把和声、把氛围做好以后，片子出来，然后我跟着画面我来即兴往上加，这样就可以了。
0: 这是您即兴
1: 即兴
0: 创作
1: 加，
0: 的，
1: 对，因为之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也是跟那个德国的作曲家，那么跟他一起合作的叫《心灵永生》，一个写于关于南京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当时呢，也是一个德国作曲家，他也不了解他的音区啊范围是什么样的，只不过我告诉他常用的调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把氛围做好，然后片子一放，然后他在现场，他需要什么样的感觉，我就给他做到就可以了。然后我会给他更多的方案，比如说一套方案。

0: 我是这样想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在包括这次的访谈，我是觉得真的是需要更多的人来进行关注。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目前他虽然说出来，对，
1: 嗯，那在您包括老师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包括艺术史，
0: 那你说全部是快乐的，那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你肯定要耐住寂寞去进行练习，特别一些基本功的训练，这些东西就是肯定是离不开的，
1: 嗯，
0: 对吧？基本功的训练，你再去想为了享受演奏的过程，享受音乐，那也能化掉呀，
1: 是，
0: 对吧？
1: 您就是满满的自驱力，所以您才能投入100%，甚至超过100%的热情。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嘛，就是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他们现在的年纪，
0: 对，
1: 还没有办法去找到他们觉得特别热爱的事情，但是呢，又在那个当下被家长带领着，可能往音乐方向走，是为了您刚才所讲的功利。
0: 嗯，
1: 但是可能有的孩子
0: 水分，这颗种子会把它茁壮成长，将来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参天大树，代表我们中华9000年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1: 谢谢于老师，再次感谢。但凡说到古乐，于老师的眼神都是异常之坚定，并且充满着满满的由心底发散出来的那种爱。我们希望不管是什么样领域的朋友，但凡今天能看到我们的节目，都能够从于老师身上汲取到这一股专注力，这份坚持，这个能量。也希望我们在我们从事的领域当中也能投入我们满满的热爱。谢谢于老师，那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拜拜，
0: 拜拜，谢谢。

0: 凭爱卿所说一点不假呀，要咱们换个旁人去就傻眼了。他懂得那块的民俗，懂得他们的语言，这就方便极了。再彪，你一个，我身上都带着仿造的证件，我来对付他。你一说话就漏了。
1: 哎，对了，我最好别言语，
0: 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到了元人的管辖地界，他们以行商，哎，就做买卖的商人的面貌出现的。按现在来说，假证件用什么都有什么，那个年头就有。因此一路上的关卡没有识破，顺利的通过了雁门关，到了大沙漠跟草原，转过蒙古包，过美旗美镇，都是田代表带路，咱这么说，很顺利的到了金马城。长茂从来没来过，长茂心说，随着战争的发展，迟早有一天这块都是我们的，都是大明的疆土啊。不过现在这仗没打到这儿呢，我先到金马城开开眼也不错。两个人骑着马围着金马城先转了两圈啊。这城不小啊，它跟咱们内地的城不太一样，咱们内地的城见棱见角都是方的，有很少的是不规则的方形或者是长方形，它这城是圆的，跟那蒙古包差不多，不过就是放大了，而且每隔500步就一个

0: 圆形的大堡垒，高耸入云，上面架着大炮。另外现在是战争年月，起来了，让这马也松缓松缓。然后他把褥套往地上一铺，靠着一棵树，我冒着烟歇一下。撞闪亮的马刀，那马刀都闪闪放光，晃着马刀在后头追着，眼看分两路就要把人给兜住，就到了沙丘下头。田代表一琢磨，我管不管？其实没我的事儿，我管得着吗？我是奉旨来到宝马，跟我毫无干系。但又一想，人呢，哪能见死不救？干脆我报答不平。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咱说的是大明英烈，花枪太保田在彪，往大道上一看，跑了一个人，追了20多人。一看追人的这些人，衣服不整，有的把那衣裳啊系在腰里，光着膀子，那小辫都飞起来；有的花布包头，斜穿着衣服，这边有袖子，这边露着膀子；有的穿着花衣服。凭经验判断，是土匪、马贼。现在是战争年月，就是中原内地，那土匪也多如牛毛。在这北蒙也是如此，哪儿没土匪呀？追赶一个当官的，田大彪倒没想别的，心说我见死也有不救之理。管他是在中原呢，还是塞北呢，见着我就得滚。想到这儿，把马解下来，飞身上马，一抬腿，咯噔，花枪摘下来。居高临下，双脚一点蹬，白龙马跟闪电一样就冲下土丘，眨眼之间就到了出事地点，把被追的那主扎让过去，把那一伙儿就给拦住了。别拦，站住！说的也是蒙古话。咱为的是叫您听清楚了，咱们说汉语。那帮人正晃马都正追呢，一看横着来了个主给拦住了，马头一转，这帮人就站住了，彼此的交换交换眼光，彼此的耳语了一番，可能他们商量对付的办法。也没问姓名，一看就一个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各晃马刀过来，把花枪太保田在彪就给围住，过来就给围住。田在彪早都编好了，一离开雁门关到了北国了，那就得改名了。在下我祖居也是金马城的。哦，金马城的，我现在还有个姑姑住在金马城，我来找我姑姑来了。战争年月，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贩卖牛羊，现在卖给谁去也没法干了。要问我的名字，我叫奔德木。奔德

0: 这能耐，他们也就没得可说了。
1: 嗯，
0: 好吧，那就给他标明挂号，叫他下场比武。如果说他的武艺压住全场，也等于压住众人的口舌，这个事儿还好解释。
2: 是，这我心里得有底儿。
0: 燕翎公主说完了，跟田代彪说：“壮士啊，这就看你的了。你有多大的能耐，施展多高大的能耐；有多高的本领，施展多高的本领。你千万下去要把他们制服了，狠狠的给我打，打死也没事。”田德彪看这多好，
1: 遵命。
0: 就这么，田德彪下去了，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是抄枪上马，开始下场。来到场中，这匹马先转了三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抖擞精神，立马横枪，变招了，主动出击。这条花枪是上下翻飞，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田代彪那能耐够多棒，太棒了！大金国的殿下把土叽了嘎啦，那能行？一看这小伙子一进宫，眼花缭乱，噗！这一枪正好扎到肚子上，一拧个下去，这位扑通摔于马下，枪一拽出去，那窟窿眼的血，就喷泉一样。大金国的殿下用手一捂伤口，嘿，我还没活够，没活够也不行，眼一翻，腿一蹬，身归那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唱，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文三忽略了一点，他缺乏实战经验。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要是真用起来就不容易了。应该说，文三钻到那来顺的当下动作还是比较

0: 吓得文三赶紧把车把拉到路边躲避。文三不满地嘟囔道：“操，这谁呀？这么大谱啊！”陆中庸却是喜形于色，哼，还真来了，行行啊，真给陆某面子呀。文三回过头问：“陆爷，这是哪位爷？排场不小啊。”陆中庸牛皮哄哄地回答：“哪位爷？说出来吓死你，警察局沈局长，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呀。”“陆爷，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他俩相比哪个大呀？谁管谁呀？”
0: 陆中庸照着文三背上就踹了一脚：“你他妈缺心眼儿啊！啊，有这么比的吗？你还不如说日本天皇和蒋委员长比哪个大呢？”陆中庸的话音没落，只听见前方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正要拐进大石蜡的第一辆轿车被迎头而来的弹雨打的是火星四溅，顷刻间成了蜂窝状，车头一歪，猛地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几个头戴礼帽、身穿蓝布长衫的青年人端着冲锋枪，凶狠地打出几梭子子弹后，飞快地闪进路东的鲜鱼口里，消失在了人群中。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文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我检疫所就咽了气儿。日本人有规定，凡因传染病死亡的人一律统一火化，家属不得擅自处理。知道内情的人说呀，日本人经常把煤断谁了啊，闹个赔本赚吆喝，照这事儿再来上几次，二爷我就得喝西北风去。我琢磨了几天，总算想明白了，咱们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每天交车时除了车份，你们还得再交给我两毛钱。哎，这钱我不要你们的，年底结账的时候我如数退还。可有一样啊，谁要跟老韩头似的一头扎地上死了，哎，这钱我也就不退了，这就叫风险抵押金。你们要是同意呢，咱就从今天开始，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我这儿的庙太小，养不下您这尊大菩萨，您还是另找地儿吧。车夫们这次都听明白了，说了半天就是每天的车份钱又涨了两毛。孙二爷说年底退还，这话是否靠得住你就琢磨去吧，到时候他不定又想出什么辙来把钱吞了，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拉来顺有点坐不住了，他家里人口多，每天多交两毛钱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他站起来说：“二爷，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这年头坐车的人本来就少，有时半天也等不上一个座，我家人口多，这你也是知道的，要是每天再多交两毛钱，我一家老小就得把脖子扎起来了。”
2: 孙二爷吸了口水烟，慢悠悠地回答：“

0: 是不是说的更大家更愿意听呢，而不是一个学播音主持的人主持人在说。所以就切合了您刚才说的，您是社区的书记，您就在第一线跟老百姓跟社区的居民零零种种在打交道，这就是你的日常，再加上您能写，所以这两者合二为一就是特别棒的一个利器哈。
1: 对，您说的很对，可能跟这个
0: 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到社区当书记或者社区当一个干事啊，当一个工作人员，因为都知道在社区工作太辛苦了，是不是家长里短，天天特别的琐碎，更何况您是一位男士，因为男同胞可能更不太愿意去处理这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事儿，要极度有耐心。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想要好好的去推荐自己毛遂自荐要去到社区工作呢？是什么样一个初心？
1: 因为当时市里面区里面推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是公推直选机关干部下社区担任党组织书记，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始呢我也没有打算去，因为我在当时我已经在街道工作了，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在街道，我也知道虽然没有在社区工作，但是每天要跟社区打交道，知道他们工作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开始也没有，我自己也通过公众号也发了一些这个发布了一些文章，目前呢还有一些作者，有一些是我不认识的作者写了书评，目前已经发了11篇书评在各大报纸发表了，还有这本书呢5月份出版，到今年2个多月已经印了第3次了。
0: 哦，第3次了加印。
1: 对，而且获得了我们5月份凤凰传媒的好书奖。前两有时候我没事的时候，我去网上去搜一搜，发现就是西藏、青海，包括黑龙江、广西等等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在发这样的一些文章，也有通过私信来联系我的，我也加了很多的一些同行啊、读者的一些私信
0: 一起交流，
1: 对，一起交流，大家觉得这个写得真，写得好。
0: 那么这本书一共收录了52篇短文，40多个真实的故事，总共12万字哈。书里边呢也收录了免费装楼道灯啊、化解物业费的积怨呐、陪伴我们的困境居民、拆除20年违建等等大量的真实的一些故事。那您在挑选这些故事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创作的时候又是怎么去规避一些所谓的流水账式的书写？
1: 核心的标准就是要对人有启发的意义。你这个故事写出来它要典型，或者它要独特，就是让人家一看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让同行一看，哦，工作还可以这样做。
0: 这样子，
1: 对，所以说我就在选材上进行了甄别，不是说每天日常我拉拉杂杂的都把它写到，是没有，
0: 那这一本书可能承载不了，
1: 而且那也没有可看性了。
0: 这是
1: 我在取材上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些思考。
0: 有
1: 一些文章真的读者看了以后都没想到啊，还有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0: 能举一些例子吗？
1: 你比如说就刚才您说的叫免费装楼道灯，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免费装灯故事多。按道理来说免费装灯，我们当年那个小区呢都是一些老旧小区，都是基本很多都是敞开式的，也没有物业管理，单元门也没有单元门，那个楼道灯啊，早年装的楼道灯早就坏了，这个上楼下楼也不方便，也有居民找我说，书记能不能给我们装个灯。这种装灯如果说你要去让居民掏钱，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没有积极性的，或者说工作很难，或者说你不可能一个小区把它
0: 全
1: 下，包括还有的居民说，当时我们他是还有门禁，当时也是因为这些故事，也是群众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工作。刚才您说的这本书就是说在写作上面要是不是采取一种像这切记把它写成流水账的东西，
0: 因为有的会觉得是这样，因为毕竟是家长里短的一些故事嘛。
1: 对，
0: 怎么去把这些故事在真实还原人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些文学的处理，这个方面您怎么去平衡的？
1: 我是先把这个素材先找到，比如说我就写
0: 确定哪些故事，
1: 对，免费装门故事，免费装灯故事多，先把这个素材写到，然后把精彩的部分先给它体现出来，通过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眼睛，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事情，免费装灯多好啊，然后就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读者引起他的兴趣。其他的也有些故事呢我采取这种插叙的这种形式，对吧，就是突然插入一个背景啊，或者像一个概况啊，这样让大家能够理解，而没有就杜绝了这种平铺直叙啊。

0: 流水账的这种形式，否则的话这样的故事是没人看的。这个可能也得益于我几年以来的就是文学创作的这么一个经历，使我对这个故事的处理上呢有所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吧。
1: 是，就您讲这个故事处理技巧的时候，也让我想到现当下的短视频。那很多人爱刷那个短视频哈，有的短视频创作也讲到说啊，要有反差，要有所谓的三秒的钩子，一开始用什么方式吸引人。其实在这个创作的点上应该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即便是用文字的话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开篇啊，同样一个故事，您怎么写开篇，怎么能让大家迅速的通过你开篇的这几句话或者几行字就能读进去，愿意深入的读进去。
0: 对对，
1: 那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在这篇我在社区当书记的这本书里，哪一篇您觉得是最最能够体会，或者最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您写作的这样的一个技巧的，就是在真情实感的这个表达的同时啊。
0: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就是比如说我写的这个越战越勇的杨老太，这个其实他是一个高龄的。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又是在社区工作，平时事情也非常之多要您处理的，怎么样去兼顾您的本职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这样的两重身份哈？
1: 我觉得时间是挤出来的，时间也是可以争取来的。你像下了班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那么我呢，前几年就陪读嘛，我们小孩在上学，经历刚刚高考，那么他在上晚期时，我在家里面我就看书，这是我最好的或者我最喜欢的最放松的一个生活方式，
0: 独处时光。
1: 对，我觉得开始看书的时候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搞创作的或者是搞写作的，那么你没有输入你就没办法输出。那么开始其实倒不是这个主动去读书的，但是因为你写文章以后就会遇到瓶颈，甚至一些古诗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出处在哪里，那你只有去看书。那么看着看着就慢慢的改变了自己，基本上我现在没有，几乎没有在外面的应酬生活，晚上下了班就回家，回家以后就看书。我去年一年看了83本书，
0: 哇，
1: 真的，我觉得统计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一年能看这么多吗？然后我前年66本书，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了50本书了。包括你像我现在出差呀，或者出去旅游啊，或者有，只要凡是有空闲的时候我都去看书。我家里客厅啊，茶几啊，包括床头柜啊，书柜啊，里面全是书，包括我的车上都是书，就随时都能拿到书来看。大家可能也担心你这个看的不是不完整吗？真的没有，我反而觉得几本书轮流看，就像看电视频道一样，今天看体育，明天看演唱会，这样反而能够让自己没有疲劳感。因为看书它是一个体力活，你看了以后，因为你要去理解，
0: 还是个脑力活，
1: 对，你要去理解它。那么这个我就通过这种解决疲劳的方式，就通过换不同的书来看，这样反而让自己轻松起来，能够看得进去。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听众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市民也好，我觉得还是真的应该多看书。看书对人的真的有很好的一个滋养。我就觉得看了书以后我现在就很平静。我以前军人性格很急躁，那我在部队时候当排长，当那个干部的时候，对下属讲话都是命令式的。那么现在我就觉得很温和，哎，我人与人之间
0: 如沐春风，
1: 对啊，要考虑人家感情，考虑人家的心情啊。那就是通过看书慢慢滋养，哎，人的整个心情包括脾气都发生了改变。
0: 刚才您说的点啊，我觉得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很多90后、00后也不应酬，哎，他们甚至都会觉得说跟人打交道是特别烦的一件事儿，他们更愿意跟宠物打交道，或者在家刷手机，或者自己在家里自娱自乐，包括看书也是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所以你怎么看现当下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需求，就是不再是向外了，更多的是向内？
1: 因为现在的00后我已经看不懂他们了，我家孩子就是00后，我们已经很难再沟通。小时候我说什么他还能听，或者在他面前还有权威性。包括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说你看看啊，他说我才不看呢，我
0: 也没有代沟了，
1: 对，我也没办法去憋他看。我就觉得就是跟看多了，你虽然不写，但是你一看就能评价出这个作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这个也是有一些门道在其中的哈，哇，特别棒，也是从谢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很多很多您自己的一些经验。那么说回到新大众文艺，您的开路之篇就是在我们的青石街刊发的，那么前段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闭环，一个呼应哈。
1: 对，
0: 因为前段时间呢举办了青石街的这样的一个街坊大会，就专门是和新大众文艺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邀请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就是馄饨店的这个店主常玫瑰、另外呢也邀请到了农民写作者王玉兰，还有一位就是您了。你们三人同台，虽然你们的身份哈是不同类型的，但是都是新大众文艺的基层的创作者。那么当时在那个活动现场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包括跟另外两位创作者有没有过一些碰撞和交流？
1: 刚走到这个大会，是其实从接受到邀请那天我就开始激动了，
0: 就是感慨万千。
1: 对，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啊。虽然并不是多么大的舞台，我觉得创作这么多年也得到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感觉到青石街他们，就是现代快报青石街他们这种做法让我很温暖，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作者。 第三个呢，我觉得也很激动的，就是我可以带着我的作品来